在这一生中，我们不能渴望我们渴望的一切可以在瞬间实现，只是做斗争，继续祈祷，然后上帝会指引道路，一步一步地实现它。